0: 说大不大，但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画师挂出自己的橱窗，向商店里陈列
1: 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
1: 25号，济南环港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之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
0: 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桥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了10天。

0: 空战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这条线路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系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

0: 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
1: 25号，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大同凹乡包家营村突发了山洪，一辆车漫过过漫水桥的时候被水冲走。

0: 关注收听。
1: 为您介绍可以减轻压力的食物，开心果和胡桃也是不错的选择。压力来袭时，这两种物质能够防止心跳过快。美国的研究学家解释，面对压力时，由于应激反应，心血管会立即做出反应，压力增大，肾上腺素让血压升高，因此需要减轻心脏的压力。专家在研究中发现，每天吃上一把开心果减轻心脏负担。研究还发现，胡桃也有降压的作用，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0: 近日，萧山区第二十届运动会男子排球比赛收官，来自全区各镇街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赛场，运动员们同台竞技。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瓜沥镇代表队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临场发挥，我区今年已累计新增公共泊位636个，任务完成率达127%，有效缓解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的停车难问题，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停车便利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以下要有请李金芳老师来为我们点评一下今天股市早盘的行情。李老师你好，请讲。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的话，整体上是一个小幅高开以后的一个冲高，然后回落，再度的出现分时级别震荡整理的这样一种

求为止，也就是说两市的成交量的话也就只有6670亿的一个水平。那这个位置当中，从沪指日线级别的一个态势当中来看的话，我们一直都在说，也就是说是量放不出来。那么指数呢，也就是说在昨天前天跌破20日均线以后，这里再度往上抽，要把5日均线再度强有力的顶回去啊，相对来说就是说力度可能会变得来得更加的弱一点。虽然这个位置当中，从目前资金的一个动力线趋势当中来看的话，指数或者说资金有一定的，也就是说。

就是说是行业板块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就是说是能够有效凝聚市场人气的这个板块，从目前的一个这段时间的盘面的一个迹象当中来看的话，分歧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从昨天的一个农业板块的冲高回落，到现在的农业种业、化肥，然后是糖，这个粮食这个概念的话，再度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冲高级别的一个相当于高抛低吸的一个速度很快。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生物医药啊、超导概念啊、镍金属啊、固态电池啊等等这些概念，也在甚至是一些创新药也在反复性的一种轮动，但是回头来看。

数在跌破3900点以后，现在目前就是说围绕着3920点进行一个从八月中旬以来的一个横盘的一个箱体震荡整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都在看待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市场的成交量量放不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对指数的高度和低度的话你不用太过于恐慌，也就是说市场指数更多的是一种无尾的一种状态。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是行业题材的一个板块排行榜当中每天的一个切换的一个迹象当中来看的话，热点是轮动速度很快，没有能够看到也就是说是高持续性的一种进攻的一种主线，市场防御

0: 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越剧舞台上这些帝王的真实历史。在越剧舞台上呢，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帝王形象。

台上这些帝王的真实历史。在越剧舞台上呢，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帝王形象，或风流多情，或威严贤明。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们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越剧当中的帝王之气。首先说到的是越剧汉文皇后。在越剧汉文皇后当中呢，那位从小就被流放封地的代王刘恒是剧中不可或缺的一枚绿叶，他为窦家姐姐提供了庇护，多年来专情一人，后来又秉公执法，却在严明当中也体现出了作为帝王的一抹温柔。我们来听到的是由黄美菊和许杰

0: 娘娘在此。
1: 臣妾进下，万岁万岁，哎万岁！
0: 自从平生，
1: 自从。

0: 是真是一句话啊，不知当讲的。
1: 哎，请讲。
0: 万岁。

期喊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好，再来说说越剧《狸猫换太子》。在这部越剧当中呢，相信不论是一心求子的帝王宋真宗，还是活泼赤诚的少年天子赵祯，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在《狸猫换太子》这出闹剧当中呢，他们被命运和阴谋裹挟，共睹了这场荡气回肠的宫廷纠葛。一起来听到的是由吴凤花、吴素英带来的《狸猫换太子》选段《考寇》。

0: 讲什么？
1: 你不要再糊涂了。
0: 你怎么讲？娶过哀家，分娩夫妻，
1: 娘娘要你死，你求我不成。
0: 国王，你管把我怎样？咱家有先帝免死金牌。娘娘，夜深了，与奴婢为公慢慢想来，谁能想起即来禀告是将
2: 满？
0: 想不起来也就算了，何必急着要走呢？不知还有何事？
2: 你说口子挖了

0: 成立，你与刘飞串通内务，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1: 成立，你万不与我匆匆的大

定。经济与文化则持续发展，涌现出了包拯、欧阳修、苏轼等名臣文士，后世呢称作是仁宗盛治。接下来再来说说越剧《梅龙镇》。在越剧的《梅龙镇》当中啊，正德皇帝风流多情，不喜拘束，敢于挑战母后的权威，是一位任为任性、率真率性的皇帝。以下是接纳听到的是越剧《梅龙镇》选段《出狱》。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

0: 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点戏热线8271-1011、8271-1022来点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叫做李先生的朋友说想要点滑稽越剧。那么今天呢，一凡根据时间帮你来送上我们黄宪高老师的滑稽越剧《王老虎抢亲》的选段《戏报》，希望你能够喜欢。

0: 窝里是老虎，老虎是要吃人的呀。
1: 哎呀，我是上烧着老虎，所以人家叫我黄老虎。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真老虎了，姑娘来。

0: 夫妻呢。
1: 那我打你一下，你可不能发火哦。
0: 好个好个，来你打，你打。
1: 露个球。
0: 哎呦，都哪个打的卡重啊？
1: 哎呀，都呀得罪了。
0: 啊，你关系。痛到要死痛哦。徐大姑娘，我当阿不能当姑的，摸阿不能摸姑的，在现在阿总可以把当成亲的。王彪，快恢复落去哟！
1: 慢嘞，我还有说话嘞。
0: 哎，我哪个有敢去多个说话呢？把了当再讲我。
1: 讲好了，我再把当。
0: 先把当，后讲我。
1: 先讲我，后把当。
0: 王彪，起飞。

0: 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区镇街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气象灾害预防指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暑期是青少年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切实守护青少年假期平安，应急消防站点充分盘活安全体验馆、安防馆。

停放的车辆要及时转移至地下车库带顶棚车位，最大限度减少冰雹对车身的损坏。再来了解大风天气安全防范措施。大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阳台、窗外易坠落物品，妥善停放安置车辆等个人财物。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远离

0: 却丢了实实在在的饭碗。哎，屋漏偏逢连阴雨，就连那做糊的饭也被老鼠偷了去。现在和潘小姐隔了窗子相望，潘小姐说：
1: 嗨，这年月生活真过不下去，只要能换下钱来，什么事都肯干。我们医院里找人输血，

0: 潘太太。潘太太，你这不是去买菜吗？我今天就不能去买菜。因为什么？口袋里没有钱。
1: 潘小姐笑了。
2: 陶太太，你是不明白医院里的情形。这输血的事儿并不像油米拿去卖，立刻可以换到钱。你登记和输血的手续虽是做过了，一定得等病人要输血的时候才叫你去输血，输了血之后这才可以领到钱。你今天等着米下锅可来不及呀。
1: 陶太太听了这话，不免脸上挂着几分失望，怔怔地望了她母女两个。潘小姐看着她，
2: 啊，不过这也碰机会，碰巧了，立刻就有病人等着输血，立刻就可以换到钱。昨天晚上我听到医生说

看的字条上印好的字，是说：“今院输血救济病人，如有意外，与院方无涉，立字为据。”就淡笑着：“你们医院也太慎重了，我既然要卖血，还讹人不成？签字，就签字吧。”

抖颤了声音，说着谢谢，接过字条，由潘小姐引着，取得了50000元法币。在民国34年的春季，500元的票额还不失为大钞，50000元钞票正好是100张。这医院里出纳员似乎对卖血的人也表示几分同情，他们就拿了一叠不曾拆开号码的新票子交给他。这票子印的是深蓝色的，整齐划一，捆束的紧紧的一扎。

陶博生耸动着脸上的皱纹，露了几粒微带黄的牙齿，苦笑着。说什么俏皮话，输也好赢也好，我并没有带什么南庄的田北庄的地到重庆来赌，我反正是把这条光棍身子去滚，滚赢了楼上楼，滚输了狗舔油。说着他将皮包帽子一起向小床铺上一丢，然后身子也横在铺上，将两只皮鞋抬起来放在方凳子上，伸起两只手伸了个懒腰，连连打了两个呵欠，笑着，我再喝点好茶，打盆热水来。

0: 都拿走了，家里还有钱办伙食吗？陶太太一笑，
1: 箱子里没有钱，我身上还有钱呢。你可以在外面混到饭吃，我和两个孩子可没有混饭吃的地方。
0: 陶伯生一笑，这可是个秘密啊，原来你身上有钱，下次找不着赌本的时候可要到你身上打主意。陶太太撅了嘴笑，点点头。陶伯生两手托了热面巾，在脸上来回地擦着笑。你样样都办得好，就是那盆猪血办得不大好。陶太太眼睛盯着他，
1: 你把热手巾洗过脸，你也该清醒清醒，还说我猪血办得不好呢。
0: 说着他眼圈一

0: 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萧山区孙国军园林绿化工技师工作室领衔人孙国军。好，首先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杭州精益建设集团的孙国军。
0: 孙老师，首先有一个问题啊，想向您请教，就是园林绿化和风景园林这两个

0: 职业规划吗？如今是否已经实现了您当初的目标？
1: 我觉得现在呢，还在实现当初目标的过程中。因为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过程嘛。我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具备了项目经理的资质啊。2004年已经是园林绿化的二级项目经理。那我就在想，我要做一个专业素养高的这个项目经理，为公司创造一些高品质的项目，从而来换取一些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样呢，就会去做更大、要求更高的一些大型项目，成为呢做下去能写、站起来会说、蹲下去会做。

0: 功底，要懂植物、懂施工、懂景观设计，扎实的技术才是立足的根本。要有生态理念，重视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兼顾长效养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好生态文明的践行者。要跟上时代，具备基础的数字化能力，现在更要适应这些智慧园林、智能养护这些新技术、新模式。我觉得还要有温度，有人文情怀。做园林呢，不只是造风景，更是为老百姓、市民打造舒适的绿色空间，用心去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嗯，那么与传统的比如说种树啊还有栽花啊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是有不同的。新时代的这些园林工匠呢，不能只靠

0: 两大项目，也是浙江省建设工程最高质量奖项。那么打造这些精品的工程是否应用到了上述的理念？
1: 是的，像萧山人民广场、宁波国际会议中心这两个钱江杯项目都贯穿了新江南园林与节约型园林的理念。在保证钱江杯高质量标准的同时呢，我们兼顾了生态节约与长效运维，实现景观与功能的双赢。
0: 那么多您完成的项目当中，最让您满意的是哪一项？可以谈谈缘由吗？
1: 要说我最满意啊，应

它就是把高围墙拆除，改造成美观的矮墙，保留些自有的这种果树，进行庭院改造等等。第二个呢，我觉得是生态环境的设计，要保护村庄的地形地貌与保育植被群落，修复水岸生态环境。第三呢，生态设施的建设，构建生态绿色的生活设施，像建一些生态停车位啊、公共厕所、垃圾站、邻里中心等等，这也是对美丽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说到底呢，

0: 这也是对美丽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说到底呢，园林绿化是服务美丽乡村的，不只追求环境之美，更要注重实用效能与人文底蕴和山水格局。第三，推进节约型的，比如像除节日外还是少种植型
1: 啊。孙国军园林绿化工技师工作室获评了萧山区级工作室。工作室成立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目前在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
0: 我这个工作室成立的初衷呢，是想搭建一个技术研发、成果转换与人才培育于一体的专业平台。核心目标呢是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我作为工作室的领袖。

企业园林绿化行业技术水平、人才质量的双提升。从技术方面来说呢，目前我们在乡土植物的规模化应用、园林节水灌溉技术优化、安全施工规范细化、特色工程的工法创新等方面，形成了多项的实用成果，并成功应用于多个重点项目，已经有效提升了施工效率与工程品质。在成果转换方面，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已经累计获得了3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项国家发明专利、3个软件著作权。

0: 流等传帮带模式，培养了一批懂技术、善实操的骨干人才，团队综合专业素养与实战攻坚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1: 那么工作室成员何岩啊主持的菊花展项目获得了2项全国大奖，您在团队管理和人才培养上有哪些独特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工作室成员何岩能在全国菊花展上拿下大奖，我觉得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放手去锻炼，给年轻人平台，给项目，给机会，

0: 有审美，肯吃苦，善学习。
1: 那么对于萧山乃至浙江的年轻的园林从业者，您有哪些经验分享和寄语，帮助他们在行业中成长？
0: 我想送给这些年轻同行们啊，三句话，是要沉得下心。园林行业呢，没有捷径，要扎根一线，在泥土里长本事，是守得住匠心，把每一棵树、每一块景观石、每一处景都要做到极致，是要跟得上时代，多学新技术、新理念，做懂生态、懂科技、懂艺术的新式园林人，大家能守住初心，用双手把城市办欠，让绿色点亮生活。
1: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园林分享哈。25载匠心铸绿，从精品工程到科技创新，从个人深耕到团队的传承，孙老师用行动诠释了园林人的坚守与担当。也期待未来孙老师和他的团队继续以科创赋能，以匠心铸景，为萧山乃至浙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

北京时间的10:04啊，15:04，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的财经财事，我们要关注什么呢？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中国。那么在最近的，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咱们国家应该说在做生意方面，确实是积极的这个务实的操作，这跟欧美国家忙的事儿是不一样的。

中国科技研究院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科技方面的数据啊，科技方面的一些信息，也预示着中国在未来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活力四射。当然，部分的传统的很多的行业都要重新洗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0: 机器人如何舞出律动呢？
1: 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体育舞蹈决赛在北京举行。作为本届赛事新增的特色竞技项目，机器人跳舞到底有多丝滑，又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看。
2: 伴着音乐，身着华服的钢铁身躯翩翩起舞，化身优雅灵动的华尔兹舞者。据介绍，本次体育舞蹈赛事设置华尔兹、桑巴两大舞种，每支赛队需派出两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单支舞蹈时长在1分半至3分钟，裁判将从技术质量、音乐性、

领头的一位，或者说它的业绩呢大幅的增长，那么也是值得市场去关注的。科技制造业方面，今天我们来关注咱们的商业航天。中国的民营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整星出口啊，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件呢。因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想涉足到高科技领域当中的产业，尤其是向天上发

0: 1021-1021-8271-1022。
1: 科技赋能千行百业，那么在这种传统行业和现代形式的这种企业的这种转换过程当中，显然是一个大洗牌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通过几个各个地方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来了解中国经济的活力。今天先来说咱们传统的

0: 藏毯吗？那么藏毯当中怎么会去科技赋能呢？藏毯它是依托了文化传统、科技创新和市场开拓，现在是成为青海走向国际市场的一张名片啊。我们继续了解。
1: 我记得有一年是咱们那个青海国际藏毯博览会，当时是一位德国客商在参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用手机给这位德国客商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等到他参观我们的生产线，我说我想送给你一块礼物，就是用他的这个头像做了一块挂毯，就作为礼物送给他了。他当时非常的惊讶，就是这个事情他说你在德国的企业他也做不到。

0: 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1: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2: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0。

0: 我们说全球天灾人祸啊，天灾当然指极端天气气候了，但是呢，这个人祸呢，就是美国。美国是全球祸乱的根源。那么，美国挑起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或者说叫战争，最终啊，让承担美国后果的是全球。那么，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战争的持续，也使得油价高企，全球通胀很难啊，这个向下啊，这个下滑。那么，当然，这个美国的举动也促使了另一个利好，就是利好了新能源产业。油价高企等因素推高了新能源的需求，比方说啊，这个电动汽车，七月份欧洲的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同比增长了13.6%。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到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资源、油啊、铜啊、黄金啊等等，都会构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影响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整个资源板块来讲，在近期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好的表现，特别是铜。那么大家从期货市场可能能够感觉到，铜的价格最近也还是相对走的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品种，所以导致整个市场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板块、从个股的这种整体表现来讲，那么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呼应吧。但是今天虽然我们看到了指数的这种反弹，是可以也依然的能够感受到市场当中还是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这种隐患所在，核心的就是这个量能的。

但是从个人的一个理解来讲，由于中国这方对吧，从前期的这种1400多到现在的800多，对吧？实际上从整体来讲，调整幅度也是比较明显。如果借此机会有一定的这种资金的回补，可能性也是存在，对吧？因为加上 FCC 这个影响的亏损的淡化以后，如果这种业绩的落地，无论是好是坏，业绩落地以后，那么可能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标的之一吧，对，去创的这种表现。

在这个地方从方向的选择来讲的话，那么像实际上首先从算力来讲，国内的算力链在最近的压制也是比较明显，对吧？那么因为受到这种种种的因素，所以这条链实际上在风险逐渐释放之后，那么国内的算力链随着业绩的落地以后，因为国内算力链整体业绩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所以在业绩落地以后，那么国内算力链可能在接下来也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去梳理。

0: 资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的有效的维权？一起来跟着央广网的记者来了解一下。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

0: 粒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

0: 你看，你按他这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2: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

0: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

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销售季已经过去了，可能你去年买的一些订单的话，今年全部查不到了，就店铺不存在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2: 农业是我们的命根子，显然从种子的这个种源的渠道上来说，必须要严格啊加以整治管理。那么刚才在说到这个当中的事情当中，不仅是玉米种子，像在黑猫的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的其他的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的问题的投诉呢，也不少。那么投诉呢，

0: 事情，更重要是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就打了水漂，这对咱们的命根子的农业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3: 是散种子是吧？
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4: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

0: 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六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一百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2: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

航线，终于再次打开登机口。九妹从杭州机场了解到，为满足中加两地商务往来、留学教育、旅游探亲的出行需求，10月2日起将正式恢复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5执行一班。具体来看，这条航线的去程航班上午8点55分从杭州起飞，经停青岛后于12点20分再次升空，当地时间8点40分抵达温哥华，回程航班则于温哥华当地时间10点40分出发，次日15点40分落地青岛，17点40分继续飞往杭州，最终在18点55分完成。

阳光照射，地面会变得温暖亮丽。在地面产生的气流开始升高，会导致大气压下降，形成不稳定的环境。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会形成大量的对流气流，使得雷暴云的形成更为容易，从而呢增加了闪电的发生概率。

0: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小朋友们，今天的小眼看世界呢，文姐姐和我们的小导游想带大家一起去到苏州，我们去苏州十大名园之一的沧浪亭，去那里看一看。 沧浪亭原名呢取自《楚辞·渔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无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无足之意，是苏州园林当中最古老的一座。沧浪亭中有幅广为流传的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除此之外，沧浪亭当中有108个花窗，景色各有不同，是以窗造景的巅峰之作。

说，三斤半。老人掂了掂鱼，皱着眉头说，你是不是弄错了？这两条鱼多说也就三斤。大宝横了老头一眼说，我说多少就多少，你怎么做生意？告诉你，我姓杜，在外地干了多年的工商，按我以前的性子，非把你这鱼摊封了不可。

看来那边又开了一家鱼摊吧。大宝心里有气，因为他的生意是吃毒粪，这街上本来有几家想做鲜鱼生意，都被他赶到七八里外的菜市场去了。生意仍然不错，到了中午的时候，50条鱼又卖完了。大宝见最后一个买鱼的大嫂提着鱼往西走，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来到西街附近，离老远，大宝就看到路口摆了一个鱼摊。那天来买鱼的杜老头扎着皮裙子，正忙活着，嘴里面说：这位买了大宝2条鱼，我补你1条。哦，这位买了大宝4条鱼，我补你2条。大宝愣了，看来从他那儿买鱼的

长江上最大的三层现代风双体豪华游船梦航号迎来特殊的乘客，不少市民带着爱宠有序登上三楼露天甲板宠物友好专区。钱江新城奥体博览城灯光画卷徐徐铺展，主人与宠物相伴赏江景，独特的夜游体验收获一众游客好评。钱航游船宠物好友航班项目负责人介绍，为打造舒适有序的人宠共游环境，钱航游船将三楼露天甲板 VIP 区

0: 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然后呢是用背部挡住了想要离开的王某，这是因为他刚刚拨通了110要等民警来，这个动作通过剪辑啊变成了一针传到了网上，就成了猥亵了这事儿哈。 那么警方的结论用词是非常精准的，王某某控告李某某对其殴打并猥亵的说法和事实不符。注意啊，不是说证据不足，而是与事实不符。说证据不足呢是非常遗憾，但是事实不符，这个就是撒谎了。通报出来之后，李某某清白了，但是从6月6号案发到昨天的通报整整80天的时间，这80天的时间里面呢，法律是一帧一帧的回放监控查清事实。

0: 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3: 人人动手。

0: 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美食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4: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

0: 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0: 不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

无数往返中加两国记忆的经典航线，终于再次打开登机口。九妹从杭州机场老解到，为满足中加两地商务往来、留学教育、旅游探亲的出行需求，10月2日起将正式恢复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具体来看，这条航线的去程航班上午8:55从杭州起飞，经停青岛后于12:20再次升空，当地时间8:40抵达温哥华，回程航班则于温哥华当地时间10:40出发，次日15:40落地青岛，17:40继续飞往杭州，最终在18:55完成整个航程。由于跨时区，抵达温哥华时的钟表时间甚至早于杭州起飞时刻，这种时光倒流的微妙体验反倒成了长途飞行中一道有趣的注脚。

0: 拜拜奶茶咖啡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奶茶咖啡，您更加愿意是自己动手去 DIY 呢，还是直接点外卖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分享啊。
1: 一位叫小夏睡不醒说啊，他说我基本上全靠外卖，工作日早上时间太赶，根本腾不出功夫磨豆子煮茶底，
0: 对，
1: 点单手机上几下就搞定，送到手上直接喝。多出来的时间我宁愿多睡10分钟，就算周末也不想洗一堆杯子器具，对我来说花钱买方便特别值得。
0: 是阿元不爱熬夜，他说我更偏向于在家自己做啊，囤一点速溶咖啡茶包牛奶，几分钟就能做好一杯，外卖20-30一杯啊，自己做成本才7块钱，长期下来能省下不少开支，糖度啦配料也可以自己把控，不会喝得太甜啊。
1: 老周的下午茶说分情况看待。

0: 腰部隐性劳
1: 损，是的，
0: 长期久坐呀、驼背呀、塌腰啊、低头刷手机啊，
1: 对吧？
0: 这些你习以为常的坏习惯，正在让腰椎承受超额压力，悄悄发生蜕变和微小损伤。这种损伤呢，早期不痛不痒，但腰椎的抗压能力早已大幅下降。
1: 是，那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哈，像打喷嚏、咳嗽、起身、弯腰捡东西、转身，这样任意一个日常的小动作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啊，诱发急性腰突、神经卡压啊，让人一下子腰痛难忍，无法行走。那一旦突发急性腰椎间盘突出，

0: 神经卡压啊，让人一下子腰痛难忍，无法行走。那一旦突发急性腰椎间盘突出，伴随着腰腿放射疼痛的患者，千万不要拖延去医院的时间了啊！病程越久，腰部的神经水肿会越严重，非常容易遗留长期腿麻、肢体无力这样的后遗症，增加治疗难度。那怎么样保护咱的腰呢？有三点啊，来跟您分享一下。首先，打喷嚏咱讲究一点，您感觉要打喷嚏或者剧烈咳嗽的时候呢，一定要微微的弯曲膝盖，然后用手扶住我们的腰部，千万不要突然弯腰发力，给腰椎一个缓冲啊，您得给它扶一下。
1: 另外呢，拒绝狗肉摊。久坐是头号杀手，每坐40分钟要起身运动拉伸，让受压的椎间盘和腰背肌肉喘口气。
0: 是，还要出现症状，咱千万别自己乱治啊。

0: 这种神经损伤一定要第一时间还有什么呢，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嗯嗯，
1: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

0: 1977年啊，由王力宏包揽词曲，收录在专辑《改变自己》当中。复古婉转的编曲，小提琴旋律缓缓的流淌，褪去了华丽的炫技。王力宏温润深情的嗓音呢，道尽了游子漂泊的孤寂和眷恋。歌词啊，把漂泊的心境写的是克制细腻的。异乡长路漫漫，行囊装满了牵挂，看过了世间风景，心底呢始终惦念的是归处。所谓的落叶归根啊，既是对于故土的思念，也是对心底那一份温柔归宿的向往。
1: 我们很多人啊，都在异乡奔波，历经一路经历的孤独。

0: 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

0: 与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

加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

0: 节能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投壶源于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

0: 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

0: 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

0: 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

0: 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

0: 枯燥宣讲，通过模拟火场逃生、交通危险体验、安全知识抢答等环节，让学生在玩乐当中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同时，我去多个镇街主动下沉社区，防火、报警、逃生知识，组织学生穿戴消防装备，实操水带连接，模拟灭火，同步宣讲防溺水常识，多维度守护孩子假期安全。新街街道联合花城社区开展暑期消防专题培训，细致讲解火灾隐患的排查、应急报警、初期灭火等知识，通过动画演示、互动演练巩固学习成效，组织学生走进消防营区实地参观，实操体验消防水枪使用，在寓教于乐当中夯实青少年安全素养和应急能力。
1: 学习防灾知识，锤炼应急本领，把安全意识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把安全意识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争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首先，我们来了解短时强降水天气的防御要点。强降雨天气行车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的路段要提前观察，尽量绕行。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处意外熄火，千万不要继续停留在车内，应当迅速下车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雨天户外行走要提高警惕，防范路面塌陷和触电风险，尽量贴近建筑物行走，远离大面积积水路段，避免坠入窨井、地坑等隐患点位。同时，远离电线杆、金属设施，防止积水触电意外发生。不要顺着灾害流动方向逃跑，要迅速向山体两侧的安全方向快速撤离。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雷电天气安全防范知识。雷雨天气来袭时，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家中电器电源，有效防止雷电入室导电伤人。雷雨时段严禁在山顶高地停留，远离高压变电设备、高压电线、高大楼宇、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高危点位，不要在空旷高地树下避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金属材质工具，不撑金属骨架雨伞，摘除金属镜框眼镜、手表等金属饰品。

入建筑物、坚固遮挡物下方，防止被冰雹砸伤。停放的车辆要及时转移至地下车库带顶棚车位，最大限度减少冰雹对车身的损坏。再来了解大风天气安全防范措施。大风来临前，及时加固阳台、窗外易坠落物品，妥善停放安置车辆等个人财物。大风时段易倒伏物体，确需外出请勿骑行自行车、电动车。大风天气严禁开车。

0: 无法撤离时立即弃车前往低洼地带伏地避险。身处户外遭遇龙卷风，要就近寻找低洼区域，俯身贴地躲避，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等危险物体，防止被高空坠物砸伤、压伤或遭遇触电危险。掌握防灾知识，掌握自救技能，科学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这里碧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2: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4: 大家好，我是一凡。
3: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聚焦三农，神农大模型硬核技术亮

0: 艺术相见，书画交流巡展，走进南阳
1: 乡村再现楼塔第六届亚太万里公开赛，亚太地区班万子爱好者同台竞技。
0: 绿色新生活，营养、运动、睡眠如何协同才能高效管理体重？
2: 资讯早知道。
1: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我区举办2026年养育照护指导员师资培训，全区各镇街婴幼儿成长驿站民生实事点。

0: 功夫课堂第六期正式开班，六节精心设计的课程以钩针编织为纽带，为辖区女性送上兼具手艺与商机的成长盛宴。
1: 日前，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推出五大类实战验证场景，让应急产品不局限于实验室打分，交给真火、真烟、真废墟说了算。模拟坍塌厂房、医院、地下停车场等五大实战验证场景，包括多场景灭火、受限空间与地下救援、特种破拆与高空救援、水域救援与排涝、危化与特殊环境处理。

0: 探寻解决之道，
1: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3: 田里病虫害怎么防？水肥该用多少？作物产量如何预判？如今交给农业大模型就能给出解决方案。8月20号下午，神农大模型路演暨场景应用交流会在我区举办。来自沈市区农业部门、科研院校、农业企业的代表齐聚湘湖实验室，共探 AI 如何扎根田间地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本次活动由湘湖实验室、农业浙江省实验室联合中

0: 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0: 乡村新发现。
2: 8月19号，萧少一脉汉墨相承纪念维肯60周年艺术相见书画摄影巡展举行。活动现场来自萧山、绍兴两地的书画艺术家、基层书画爱好者和村民齐聚一堂，重温维肯历史，传承维肯精神。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摄影作品及维肯老照片105幅，设置南洋风采楼。

0: 联如何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发挥协同效应。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朱贤表示，均衡营养、适量运动、优质睡眠三种方式深度结合，才能产生协同效应，减脂最高效。
1: 对于久坐人群如何减重呢？朱贤指出，久坐人群要学会把握碎片化时间，单次运动时间超过7分钟，强度适合就能对身体机能产生改善的效果。碎片化运动叠加和诊断运动时间的效果相差无几。同时，久坐人群要精确把握热量需求，他提供了一个通用模板，每餐主食一个拳头，蔬菜两个拳头，肉蛋鱼虾一个手掌心大小，基本每日减脂的热量需求是符合的。他希望民众晚上最好在23点前入睡，保证7小时睡眠，同时呢可以多吃一些

0: 山的声音，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猫打字机普及全球，成为了信息记录、文字传递的核心工具。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彼时的西方学者乃至部分国人都提出质疑，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无法机械化录入，是落后的文字，难以配饰现代文明。一时间呢，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呼声高涨，汉字啊一度被贴上了阻碍现代化的标签，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绝境。但是汉字从未被动退场，一代代先行者不甘于千年文脉就此落幕，开启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技术自救。无数人穷尽了毕生心血，探索汉字机械化的可行之路。书中详细记录了几代人的探索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欢迎继续收听《岸上阅读》。在接下来，向

0: 破除迷茫，以行动冲破困境，突破自我，以复盘精进自我，持续成长。提升这三种能力，就能从容扛住人生的风雨，在平凡的日常里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

人无完人，别对自己太苛刻。生活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差错，稍有疏漏便陷入自责与内耗。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遗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从来不是零缺陷的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接纳自己的

0: 潘小姐说，
1: 嗨，这年月生活真过不下去，只要能换下钱来，什么事都肯干。我们医院里找人输血，只说句话，多少人应征。体不大好，你不要干吧。啊，我的身体不大好吗？我三年来就没有生过一次病，我的血不合用吗？
0: 潘小姐笑了，
1: 合倒是合用的，不过你也不至于短钱用到那种程度。
0: 陶太太一低头，
1: 合用就好了。潘小姐，我不说笑话，你哪里知道我的苦楚。哎，
0: 说着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在他这口气叹过之后又嘘了一声。潘小姐看他这样子的确是有些为难。
1: 啊，你若是一定要输血的话，你明天早上再来找我吧。
0: 陶太太连声说好的好的，方才和潘小姐告别，关上了窗子。她在床上躺着，睁了眼睛望了天花板，却只管去想家里要的米和医院里要的血。她想得迷糊地睡了一觉，被两个上学的孩子惊醒，立刻起床披着衣服就打开窗户看看，正好那边的窗户也是洞开着，潘小姐就在窗户边洗脸架子边洗脸。

0: 早啊。
1: 啊，请你等一等，我就来。
2: 说着，赶快到厨房里取了一盆冷水来，匆匆地洗过一把脸，找了一件干净蓝布大褂，就向潘小姐那边屋子走去。潘小姐是母女两个人，共住着一间吊楼屋子的。

也不回家了，我不想点办法，怎么办呢？潘太太看着他，你们陶先生在外也交际广大呀，难道会窘到这样子？这五十上下年纪的老太太穿着件灰布短棉袍，瘦削着一张皱纹脸子，倒是把半白的头发 梳得清清楚楚的，手上挽了个篮子，正在出门去买菜呢。陶太太看着潘太太，潘太太，你这不是去买菜吗？我今天就不能去买菜，因为什么？口袋里没有钱。潘小姐笑了，陶太太，你是不明白医院里的情形。 这输血的事儿并不像由米拿去卖，立刻可以换到钱。你登记和输血的手续虽是做过了，一定得等病人要输血的时候才叫你去输血，输了血之后这才可以领到钱。你今天等着米下锅，可来不及呀。陶太太听了这话，不免脸

0: 兴趣，就随在潘小姐身后同到那医院里去。这时病人正纷纷地挂号就诊，潘小姐先让他在候诊室里等着，先到院长那里去报告。过了一会儿，他笑着出来：“
1: 你来的机会太好了，我说的那两个病人果然都要输血，现在正要通知输血的人到医院里来。你的血检验的结果对病人都合适，今天上午就输50cc。”
0: 说着，潘小姐就带他进去见院长和主任医生。经过了30分钟，他把一切手续办完了。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一位女看护将一根细针插到手臂的血管子里去。针的那头是小橡皮管子接着，接到小瓶似的玻璃管里去。那玻璃管里有了大半瓶。

在旁边的女护士回复了他，完了，不要紧的。他这才回过头来，向女护士点了个头，同时这女护士似乎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在沉重的脸色上也和他点了几下头，而他手上拿着的玻璃管子可装满了鲜红的液体。医生将桌上的白纸用自来水笔很快地写了两行蓝色字，乃是凭条付给输血费50000元。他将这张字条交到陶太太。

的皱纹，露了几粒微带黄的牙齿，苦笑着。说什么俏皮话，输也好，赢也好，我并没有带什么南庄的、田北庄的地到重庆来赌。我反正是把这条光棍身子去滚，滚赢了楼上楼，滚输了狗舔油。说着，他将皮包帽子一起向小床铺上一丢。

0: 倒是出于意外。猪血这东西我看是不大干净，吃到嘴里也没有什么滋味。我说句不好也没有多大关系，你怎么就伤心起来了？陶太太在衣袋里掏出一方旧手绢，揉擦着眼睛，淡淡地说：
1: 我也不会吃饱了饭把伤心来消遣。我流泪当然有我的原因，现在说也无益，将来你自然会明白。
0: 陶伯生一笑：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无非是你积蓄下来的几个钱为家用垫着花了，还有什么了不起？明后天我给你邀一场头啊，给你打个十万八万的头钱，这问题就解决了。
1: 陶太太看着他，说来说去你还是在赌上打主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音乐创作迎来了空前繁荣，流行音乐形式得到一定复苏，并对中国自己的通俗歌曲兴起形成了刺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一些电影中出现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具有通俗音乐风格的插曲，成为了后来的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的音乐，《敢问路在何方》。那会儿，中央电视台筹备拍摄电视剧《西游记》，由杨洁。

方，路在脚下的结局。那其实这首歌的首唱呢是张抱墨，蒋大为作为歌曲的主要传播者，用他那饱满宽阔的嗓音和昂扬向上的曲风，也是赋予了这首歌超出主题曲之外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

流传最广的日本民谣之一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蒋大为演唱的《北国之春》。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懒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懒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太阳花，17点
1: 下班 live，
0: 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萧山新闻，19点30分
1: 美丽萧山，
2: 20点爱上阅读，
0: 21点
1: 一路畅听，
0: 21点30分
1: 萧然书场，
0: 22点重播1079金唱片，23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0: 业养老服务，跳出人生标准答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2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省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落实省市防御应对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好、运用好防御八威、白海豚

省市防御应对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好运用好防御八威白海豚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打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始终秉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查找整改风险隐患，坚决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厂中厂等火灾高风险领域专项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事故。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

两个拓展工作方针，不断擦亮萧桥弄潮特色品牌，持续深化与欧美同学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集聚海归人才科创项目，推动打造侨界创新创业高地，切实将侨界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基础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萧山区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申报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润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列席会议。会议指出，组织学习意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要吃透政策抓衔接，积极争取试点政策和工作支持，要主动作为抓提升，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凝聚合力抓落实，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质建设、生态高水平保护。

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0: 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

0: 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

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

0: 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一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的
1: 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

0: 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

0: 林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
1: 区政府十七届第八十二次常务会议召开。
0: 身边系列报道：哲学硕士跨界养老服务，跳出人生标准答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二十六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省市防御应对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

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落实省市防御应对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好运用好防御八威白海豚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打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始终秉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

要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厂中厂等火灾高风险领域专项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事故。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正确方向，落细落实两个并重、两个拓展工作方针，不断擦亮萧侨弄潮特色品牌，持续深化与欧美同学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集聚海归人才科创项目，推动打造侨界创新创业高地，切实将侨界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

0: 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推广学位供给潮汐机制，坚守教育公平红线底线，构建协同共治育人格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汇聚教育强区建设的磅礴力量。
1: 记者黄婷、向哲斌、唐科报道。区政府十七届第82次常务会议25号召开，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萧山区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申报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润东、区政协

防范到位，要凝聚工作合力，以强大合力推动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缓解运行压力、支撑项目建设的重要财力来源。要审慎做好项目把关，确保申报项目经得起检验，要持续做好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形成谋划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会议强调，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企业、高效项目集中，促进

0: 姑爷您信我啊。
1: 在养老服务行业十分专业的刘树林是毕业于中国暨量大学的一名哲学硕士。2022年，28岁的刘树林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来到由杭州乐意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宁惠驿站做起了养老服务工作。这让作为教师的父母十分不解。刘树林说，
2: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是爷爷奶奶长大带大的，然后是从小对老人有一些亲近感，然后又接触到这个养老领域，然后是就抱着这种老吾老的这种道理，然后去走入到实践中，然后去服务这些老人，然后是也有一些成就在里面。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辖区部分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就医过程中存在挂号、检查、缴费等环节不熟悉、缺少陪同等现实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新塘街道启动公益陪诊师培养计划，通过专业培训培育本土陪诊力量，进一步完善社区健康。

下面播送简讯。萧山区银牙和乐双灵供养之国学扬德老少同台经典诵读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现场晋江街道的仰望星空尽显家国情怀，宁为街道的祖孙共读红色家书薪火传承家国初心，传递了家国初心。文彦街道的我是小骑兵以铿锵童声致敬红色征程，还有多个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更续红色血脉，在生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上午偏东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中午起逐渐增大，最大阵风六到八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70%，活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气象播送完了。
1: 风雨中有一把伞为你撑起一片天，泥泞中有一双手扶持你前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善行消山，一路温暖。

0: 120急救人员和北干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他做完交接没留姓名，便默默转身回家更换湿透的衣物。
1: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郝国祥语气平淡，挽救生命是本分，换谁都会这么做。这样的本分，郝国祥早已不是第一次践行。他珍藏着一张1994年4月2号

0: 每一分钱都用在改善办学条件和学生成长上。
1: 山海虽远，心意相连。张春江夫妇的善举为旺仓乡村教育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社会力量。当地表示将继续汇聚爱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引导学子感恩奋进，共同书写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到。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生活的大事小情，

0: 并投入运行，填补了萧山南部山区急救服务的空白。该项目也是和尚镇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健康呵护在和尚的核心内容之一。该点位的建成投用，标志着和尚镇院前医疗急救能力实现重要跃升。
1: 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副主任许玲霞说，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投用27个院前急救点。按照计划呢，明年将再新增晋江、濮阳、银丰3个急救点，届时全区急救点总数将达到30个，真正形成各镇街全覆盖的院前急救服务网络，实现就近快速响应。入夏以后啊，不少孩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鼻塞、流黄鼻涕，很容易被家长当成是普通感冒。可是，当孩子的鼻腔持续散发出异味的时候，各位要警惕啊，这有